0: 机会将白色核弹黄蓉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，获取一个神奇的鸡蛋坊杀机会将白色核弹黄蓉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。
1: You're listening to 69.9 Flop Radio, your music nonstop.

0: 将白色核弹黄蓉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，获取一个不神奇的鸡蛋纺纱机会，将白色核弹黄蓉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。
1: This is Flop Radio.